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田思忠说出岳飞被押京城，牛皋当时就要起兵奔临安，众将全同意。施权说，先得把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的尸体安葬后再走，急忙命人找棺材成殓，派人送往原籍，等到京城再找昏君算账。牛皋要杀田思忠，施权不让，田大人也冤，另外带他入都可找秦桧对证。牛皋这才点头答应，众将都要走。石权说，不行啊，因为朱仙镇这么多兵马，不能没人领，再说我们这边要起兵一走，金兀术马上带兵就打过来，这就给岳大哥可加罪了，所以必须留意多半人在这镇守，少去些人到临安。牛皋说，别人去不去我不管，反是我得去，要是在家呀你留下。施权也想去，陆文龙说，这么办吧，两个临时大帅全走不行，二爷要去，施将军就别去。牛皋说，对了，施权争不过，只可留下，陆文龙、狄雷、傅天亮、吉清、梁兴、赵毅等人都留在家里，余者都去。牛皋、王贵、张显、孟邦杰、郑怀、大刀关灵等20多员将官，带着1000的兵马立刻起身。施权再三的嘱咐牛皋，二爷到京城可不许胡来啊，第一个打听打听岳元帅的事儿，第二个问问药酒是何人所为，你可速去速归，免我悬念。施权这么一说，牛皋都不好受了。哎，咱们这回一分手啊，还不定见着见不着呢，就兴许是最后一面呢。凡你这么说吧，救不出我大哥，我也不活了，来世再见吧。大家一听这多丧气呀，还没等出门呢，先预备死。再看牛皋，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带1000名岳家兵星夜奔临安。等到了江边，没有船过不去，牛皋还真挺能耐，特意的找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叫他们帮忙把人马渡过江。牛皋又把岳飞被押的事儿跟这夫妻俩说一遍，两个人一听当时也很吃惊。二爷，我们也跟你去得了。牛皋说，用不着啊，我们先去，如果人手不够救不了再找你们。也好，可千万给我们送个信儿啊。哎，你放心吧，少麻烦不了啊。就这样，牛皋挑着岳飞的大旗，一路之上老百姓排队迎接，直到临安城下。牛皋还选了临时的两个先锋官，谁呀？一个孟邦杰，另一个是郑印，两条大棍前边给开道，直奔城门杀来。牛皋是不怕大呀，是越大越好。一会儿蓝旗官来报，二爷快到城门了，往里杀，四城紧闭呀。呀呵，他们得信儿了。那能不知道吗？人家早就得了信儿了。现在临安城的总兵是秦桧新进提拔的一个官儿，这个官啊跟秦桧有亲戚。什么亲戚呢？是秦桧儿媳妇娘家舅舅的干儿子的大舅子。就这么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借了秦桧的官。这小子三十

0: 早有探马来报，说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挑着岳家军的大旗杀奔京城。大刀将王炳武赶紧叫四城紧闭，再去打探。所以牛皋等人一来，正碰关城门。牛皋给何延庆等人报仇心切，又怕岳飞有危险，恨不能一步杀到城里。一看关门了，高喊：“来啊，给我讨调阵，叫秦桧出来，就说牛二祖宗来了，放了大帅，万事皆休，不然杀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
1: 是，
0: 军兵答应，为救岳飞，全喝出去了，冲着里边讨调阵。张显一看，这牛皋是真敢干呐！如果捅出娄子，得谁兜着？得我大哥兜着。
2: 二哥，别胡来，咱们不是真烦，是为救大哥。
1: 哼，他要不放大哥，咱还不烦怎么的？你怕死，你走。
0: 不是怕死，这么闹容易给大哥加罪。
1: 不这么干呢，他也不放人。

0: 气乐。就看这小子，头上戴全家该斩的一顶帽，脑后飘白两根草鸡毛，缠尸裹骨一身甲，五花大绑勒甲绦，蛮亲密集护心镜。足下登招现人潮，断子绝孙两只脚，手拿自杀一口刀。往里上看，这小子模样长得太难了，酱筷子脑袋，大长脸，秃眉毛，小圆眼，三弯三正的秤砣鼻子，大嘴叉是个薄片嘴，大长脖，柳肩膀，没胯骨，长得上下一条条。要搞心的话，嘿嘿，长这个模样，哎，真够十五个人瞧罢了月的。这小子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小子，你是谁呀？见着牛二爷为何不下马磕头？这小子把贼眼一翻，你可是牛皋吗？
1: 啊，是我呀。
0: 哼，牛皋真乃大胆，我乃临安总兵大刀将王炳武是也。姓牛的，没有万岁的旨意，你私离训地，兵危京城，你可有惊驾之罪呀。
1: 姓王的，少拿大话吓唬人，什么罪牛爷爷也不怕。牛爷爷前敌立功那阵儿，你还穿开裆裤呢，你拍什么老铺？滚回去，叫秦桧出来。
0: 秦丞相另有公干，不能见你，有话你就和我说吧。
1: 爷，姓王的，你还能当了秦桧的家？那好，我问你，我家大帅犯什么法了，被你们押在京城？赶紧把我家大帅放出来，马上回兵朱仙镇，要是不放了我岳大哥，打破临安，把你们这些小子杀个干干净净，听明白没有？
0: 王炳武听完了一阵的冷笑，哼哼，牛皋，哎，你这是要反呐？怪不得岳飞要反，是由你们这帮人给逞妖呢。告诉你吧，岳飞现在打官司呢，事情没弄清，不能放。你们不退兵可就是造反，可要抄你们的家。
1: 小子，你是要找死对不对？
0: 你敢挡二爷的兵？姓牛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当初是没有我王炳武，你才立那么大功。如果前敌要有我，就没有你的。
1: 爷，你还不服气？那来吧，尝尝二爷的双锏。
0: 小子，你有啥了不得了？看刀！这小子说看刀，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牛皋的双锏呜就到了。王炳武原来家里有俩糟钱儿，他爹爹大脑袋给他雇了20多个教师爷教他练武术。这小子觉得自己不行乎，平时在街上也是横膀子晃，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弯绝户坟，钻揍那吃奶的孩子，一打一个赢，没上过阵。他觉得挺行的，可今天一看二爷牛皋，两眼一瞪，像剥了皮的鸭子一样，虚法结诈，双锏挂动风声，就像要把他一口吃下去一样，吓得他急忙举起刀往外磕锏，把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算把双锏崩出去了。像那你都往里进招啊，他这一着急一害怕，把108招的刀法全忘了，一招没一招。二爷的锏直奔他的前胸点来，吓这小子妈呀的一声是拨马就跑。二爷拍马举锏就追，好啊，王炳武哪里跑？哎呦我的妈呀，快收兵，快收兵！张显一看不好，二哥留活的别打死，打死就救不出来大哥了。
1: 哎，对，牛皋一想对劲儿，
0: 要是这么放他走又太便宜他，给他留点记号吧。想到这，手起剪落，腕子一翻个，刷的一下子，右手剪往下一扫，把这小子头盔打掉，右耳朵一下子就给削下来了。耳朵一掉地下，鲜血哗就流下来喽。这小子魂儿都飞了，撒手扔刀，捂正耳朵往回跑。这回好，剩一只耳朵了。从此之后，王炳武的大刀将可改名了，叫单耳将。牛皋想

催马进城，那哪行啊？城上有弓箭手，啪啪啪往下放箭，万弩齐发，如同雨点一样。身后的军卒挡下好几个，牛皋急忙把马圈回来，回到本部军队继续骂阵。来呀、啊，贾云提给我攻城。关灵说：“二爷，攻城伤亡太大，不能攻。”你别管，我说攻不是没攻吗？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用兵之法是大哥教我的。大伙这个气呀，是连蒙带唬。然后他还扯着大乖乖喊：“快叫秦桧出来，不然我可要调炮攻城了。”这时候王炳武啊，急忙的奔太师府找秦桧。此时秦桧如同热锅蚂一样，他早就知道牛皋带人来了，心中害怕，心想准是送去的毒药酒没害死人，倒漏了马脚，给人家送信儿。哎，也怪我太蠢了，听老婆话，听老婆话准砸锅。哎，我就知道不行。如今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事情闹大，要叫皇上知道可就糟了，怎么办呢？有了，毒药的事儿往田思忠身上一推，与我无关。岳飞的事儿应该怎么说合适呢？他正合计，王炳武进了书房。秦桧一看他满脸是血，可吓坏了。哎呀，将军，哪受伤了？相爷呀，好悬呐，我回不来了，我可是为您呐。刚才牛皋在两军阵前讨调阵，叫您出去，我出马临敌和他交战，那牛皋不是我的对手，堪堪要败。后来他们以多制胜，一拥其上，我以死相拼，怎奈寡不敌众，被牛皋把我耳朵削掉了，幸亏跑得快，不然命就没了。这小子输了还吹呢。哦，你受委屈了。哎呀，这倒是小事儿，他们不退兵这可怎么办呢？叫你上城呢，还叫放岳飞呢。嗯，叫他们闹吧，越大越好，这么一折腾，岳飞造反的罪名就能弄假成真，我在万岁面前就更有话说了。那要真杀进来怎么办呢？真要杀进来，可先杀你和我呀。带我到城头看看。这时有人给王炳武包好伤，然后带着恶奴还有徐宁、何立、锦衣卫的冯忠、冯孝等人来到了外边，坐着八抬大轿直奔城下。到了城下，下了轿赶奔城头。到了城上，秦桧手扒着城墙的垛口往下边观看，就看对面虽然人不多，但是士气高涨，锐不可挡。这些个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花的、紫的，个个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当中一匹青鬃马，马上之人盔甲鲜明，面似锅底，黑中透煞，连鬓络腮胡须压在钢针一样，秧耳毫毛拧着劲儿的往上涨，手中一对四棱双锏，哇呀的暴叫。王炳武说：“哎，相爷，这个黑大汉就是牛皋。”秦桧一看，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岳家军果然厉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怪不得四郎主弯雁乌珠屡打败仗。这些个虎将，再有岳飞这么个元帅，金乌珠哪能不吃亏呢？就冲这个，岳飞一天也不能留。至死后祈祷兵散，这些人也就散帘子了，大宋江山也就归我和四郎主了。哎呀，不好，昏君耳软心活，这伙人兵危京城，如果再有人在他耳边吹风，他要明白过来，我可就白费心血了，得火速退兵。想到这儿，这个老家伙冲着下边高喊：对面是什么人呐？敢兵围京城？牛皋一听有人喊，马往前提，离护城河不太远，看清楚了，就看上边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有一个文

0: 官。只见他头戴乌纱帽，高见方，矮摇摇，长展翅，翅起玲珑，真细巧，当朝一品一顶丞相雕，身上穿蟒翻身龙探爪，钻五云把海水闹，金线朵朵一件紫罗袍，腰中系横锦腰，白翡翠钻八宝，富贵高升玉带一条。下身因为有女儿墙挡着看不清，书中暗表足下灯黑泥胶，玉钻粉底儿把毡包，泰山永固一双方头罩。往脸上看真难瞧，本儿露头，下巴翘，三角眼，金睛豹，狮子鼻，耷拉嘴角，一步黑须咋咋呼呼就在胸前飘。就看这个人三角眼叽里咕的烂转，面带奸诈。牛皋不认识，凭合计，嘿嘿，准是秦桧。这阵儿秦桧问下边将军是谁呀，牛皋把胸脯一拍，问爷爷，告诉你，我乃是五军都统制京中大帅的二弟，藕塘关的姑老爷，岳家军的总先锋，姓牛，单字名皋，再要往下问你牛二爷。哎，你是不是秦桧啊？正是本相。秦桧啊，看你穿上衣服也人们狗样，怎么说人话不拉人色呢？大胆牛皋，为何口出不逊？哎呀，这是最好听的。牛皋，你不镇守朱仙镇，私立训地，兵为京城，惊动圣驾，该当何罪？牛皋乐了，呵呵，没罪，你惹的。哦，本相怎惹你了？我来问你，前些天往前敌送御酒，你知道不？
1: 我知道啊。
0: 主意是谁出的？
1: 是我呀。
0: 那你为什么酒里放毒药要害死我们？
1: 秦桧故意的大惊失色，哎呀呀，哪有此事，绝无此理。
0: 什么？你不承认？那余化龙、何元庆、诸葛英全叫药酒害死了，难道说你还想抵赖？找你给他们报仇来了。
1: 秦桧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哦，真要死几个，不过死的太少了，最好把他们都要死，江山我就到手了。
0: 这个老东西心里高兴，脸上一点儿也不带，而且觉得特别的屈。牛皋啊，说话可得把良心放正，我秦桧不敢说是秉正无私，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各位在前敌挺苦的，故此叫万岁悬赏送去御酒，这有什么不对呀？至于说御酒里有毒，要死了谏官与老夫无关呢。又不是我送的，而且这御酒也不是我家出的，跟我有何关？想必是那田思忠和岳元帅不和，才暗下毒手呀。你往田思忠身上推，我说来呀，把田思忠带过来。有人把田思忠带到队前，田思忠哭了，秦太师啊，这可是人命关天，你可不能胡说呀，我是个内臣，久在皇宫和众将有什么厉害，而是你把岳飞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扣留在京城，想必是怕众将不服才下毒药害死众将。可是你真缺德呀，这毒药酒你叫我送，你这不诚心把我送死吗？你还血口喷人。 秦桧把三角眼一翻了，田思忠，你害人惹祸还想推脱，哼，我非到万岁面前告你不可。牛将军千万别听他胡言，他是挑动是非呢。可把田思忠气坏了，浑身哆嗦，连指甲盖都青了。
1: 啊，秦桧啊，闹了半天你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啊，你损吧。
0: 一着急再加上田思忠路上上火，没吃没喝，火攻心，昏过去了。牛皋回头一看，嘿嘿，这倒好，死了一个，
1: 抬下去。秦桧说，怎么样，他理屈词穷，装死呢，将军不可上当，火速退兵吧。
2: 不对。
1: 牛皋虽然说嘴说不出来，但是心里明白，反正这里的事儿啊，准是秦桧的身上，不能是田思忠的毛病，但是呢又说不出来理由来。
2: 我说秦桧，我再问你，
1: 岳大帅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给扣在京城？
0: 哦，你打听岳元帅呀？
1: 是在京城呢，一切很好，不用挂念。
2: 少废话，什么一切很好？
1: 我听说押在大理寺里，说是什么受审呢？
2: 我大哥犯什么罪了？
0: 哎呀呀，将军不要听传言，岳元帅因为有人告他克扣军粮、按兵不动、私通北国、有意造反，正在查明，在没查明之前留在京城有何不可？
1: 胡说，我大哥造反？
0: 谁不知道岳元帅顶斗目、披铠甲、磕银刀、头鞋、睡卧马鞍心，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没我大哥在牛头山救驾，那昏君早死八年都又拖上了。什么有人告他说他造反，分明是你小子冒患。你小子在城中冬住暖阁，夏住凉亭，养尊处优，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害人，害来害去，你害到我大哥身上了。你问问你家牛二祖宗能答应不能答应？
1: 姓钱的，放了我大哥万事皆休，不然我先杀你一家满门，你听见没？
0: 你看牛皋气得连窜带蹦带吵吵啊。秦桧可不生气，三角眼一眯缝，微微一乐，嘿嘿，牛皋，岳大帅有功，万岁已经封赏，岳飞官居显位，不知报国，官大升迁，竟敢造反，本来应该斩首啊，因念他功高，故此留在京城以便查明，至今真假没弄清楚，你们敢兵围京城，有惊圣驾，就此一举就应该杀岳飞。你们不是向着岳飞呢，是给岳飞添罪呢，万岁要怪罪是非杀不可，我也救不了啊。
1: 你少拿那皇上吓人，干脆先把你和那昏君抓住，然后再说别的。我说众将官扎，给我掉头攻城啊！
3: 是。军兵边喊边驾着云梯攻城，真是声震大地，吓得秦桧毛骨悚然。
0: 秦桧一看城上的兵丁个个有同情牛皋之心，没心打仗，由上往下放箭，不是往高射，就是往地下射，不伤人。城中的百姓关门闭户，躲在屋里，抠破窗纸，偷看外边动静，都盼着把岳飞救走。秦桧一看不好，调兵打牛皋惹不了，因为金兀术几次进中原都没行，何况京城的这些将官，尤其是皇上，虽然知道岳飞在京城，因为有状纸告岳飞，他不得不同意在大理寺审问，如果叫皇上知道岳飞被屈含冤，非要我命不可。我虽然把朝中上上下下买通好了，但是哪有交的那么道的，一旦露馅全完了，还是得火速退兵，怎么办呢？这个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冯忠冯孝到大理寺把岳飞带到城头。这您的意思不要多问，我自有良策。
1: 是，时间不大，有人把岳飞押到城头。秦桧看着岳飞一阵的假笑，
0: 岳元帅受苦了，都是穆奇谢和罗汝杰这个两个东西擅自用刑，我已经对他们处置了，元帅我想你不会过意吧。岳飞上下看了看秦桧，秦丞相，你把我找到城头是什么意思？
1: 嘿嘿，大帅请看，你手下的弟兄反了，来救你来了，岳元帅，你看应当如何处置呢？这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前文书说到，岳飞被押到城头，弟兄见面。牛皋等众将看见岳飞，是又惊又喜。一看大哥，哪像当初的模样啊？青衣小帽，脸色苍白，两腮深陷，脸上多添了皱纹，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他们还不知道呢。 岳飞的身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到处是新伤。牛皋一阵心酸，像小孩见了大人一样，咧开大嘴哭喽：“大哥，你可想死我了！哥呀，我来接你来了。”此时，岳飞肝肠寸断，泪水模糊，手扶着垛口往下观瞧，挨个的看了看。 往日弟兄们朝夕相处，欢聚一堂，抵抗金兵，驰骋疆场。今日隔墙相望，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真想说说张宝、王恒怎么屈死的，张献、岳云如今被抓，自己又是怎么被屈含冤，仇人是奸贼秦桧。一想，不行啊，如果这些事儿 叫众将知道，他们就能把诛仙镇的兵马全调来，杀进临安，惊动圣将，岂不是落个不孝之名？尤其是金兀术、陈兵在河间府，一旦牛皋等人反了，金兀术就是就能杀进来，江山有沦陷的危险。哎，认可我岳飞受苦，也不能连累众人，耽误国事，还是以江山为重，叫他们速速 退兵为妙，想到这儿，故意装作很冷淡的样子。兄弟啊，我岳飞没算白为人一场，交下这么多贴心人，我谢谢你们。我问你们，是万岁调你们回的京吗？牛皋一摇头，不是啊，我们自己杀回来的。哎呀，这可有造反的罪名啊！嗨，不反不行，大哥。 你还不知道呢，田思忠到诛仙镇送御酒去了，以犒赏三军威名，酒中下毒，要死了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我们一追问，田思忠才说实话，才知道你在京城坐牢，故此我们杀到京城，一则给死去的将军报仇，二来救大哥脱离虎口。岳飞听完这番话，眼泪止不住了，啊！ 元庆、化龙、诸葛英，哎，你们也是受本帅的牵连了。牛皋说：“大哥，咱们走吧。”岳飞强忍悲痛，把脸一沉：“牛皋啊，你太冒失了！御酒中毒，死去了三位英雄，可告到刑部大堂审明此案。我岳飞被押，与你何关呢？” 你无故兵伐临安，成了大逆无道的叛臣，难道你就不怕遗臭万年吗？牛皋一听这话，直眼了，一提假叶子站起来，心说：这话我怎么听着扎耳朵呢？哎，大哥，你这话我没听懂，怎么回事？牛皋，你身为临时大帅， 不好好在诛仙镇操练人马，反倒京城胡闹，岂不知违反国法吗？呀，大哥，我不是为救你吗？你要不在京城被押着，我们能来吗？我们也知道这一来有掉头之罪，可是为了大哥豁出去了。岳飞把眼一瞪，哼，哪个用你来救？我身犯国法，罪有应得。王俊告我，我理应受审，谁让你来的？ 多此一举。你这一闹，我岳飞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骂名千载。如果你念起当初我们师兄弟之情、结拜之情，火速退兵；不然，我和你们隔袍断义，画地绝交。牛皋一听就火了：好啊，岳飞，我看你是有点不分好歹、不分乡臭。 我们大老远的来京城，认可杀头来救你，你反而说我们不对。我有这口瘾是怎么的？非得救你，就冲这个，我们走了，你死活跟我们没关。弟兄们，起兵回去。牛皋拨马就走。他走了几步，一扒的滋味，不对。我大哥这为人我知道，这个人是骄了不弃的汉子，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为朋友两肋插刀，人之金子，影之金子，就连脚印都之金子，怎么能说那样话呢？我上当了，他这是激将法，怕我不走受连累，他自己喝出去了，可我要一真走没人护着他，那不更完了吗？哎，弟兄们都回来，别走。这些当兵的又摸过头来看牛皋，诸位，大帅是诚心把我们气走，都别走，我还有话说。牛皋冲着城头的岳飞乐了乐，哎，大哥，你别看你说绝交话，我不生气，这叫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你不乐意走啊？那可不行，不能依着你。你是不是还认为赵构是好人呢？还保着他，他都把你坑苦了，现在他要和金兀术议和，用不着你了，才害你。干脆跟兄弟上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落个逍遥自在，多好啊！快走吧。然后他回过身来，弟兄们，给我攻城！军卒又要攻城。岳飞真急了，牛皋，你要攻城，就是逼我一死，我立刻就坠城，死在你的眼前。说完，岳飞用袖子蒙面，就想跳下去。牛皋一看吓傻了，哎，大哥，别死别死，我不攻还不行吗？那你必须快回诛仙阵去。大哥呀，你真不走啊？哼，哪个是你哥哥，你乃是叛臣。哎呀，岳飞，你真能拉下脸来呀，非得跟着你呀，离开你一样活着。你拿那个赵构当宝贝儿，我可没放在心上，不叫你呀，我早就反了。今天冲你这样，二爷我走了，上金顶太行山当个公道大王去，没人看你们这套。然后回过身来，冲着军兵喊：弟兄们，你们乐意保昏君就留在城下，不保他就跟二爷战胜。

0: 山去，走啊！牛皋拨马就溜。军兵一想，保谁呀？岳飞这么大的功劳还受罪呢，咱们还好得了啊？干脆跟二爷去吧。想到这儿，冲着城头喊：“岳元帅，保重了，我们可跟牛二爷走了，等你老人家出来找我们去啊！”王贵、张显两个劝牛皋回来别赌气，牛皋像条牛一样，谁也劝不了，军兵的阵脚可就乱喽。关灵急得直搓手啊！城上的秦桧说：“如果你们不退兵，我马上下令就杀岳飞。”众将一看，这么办不但救不了元帅，反而给岳飞加罪，而且有一半人跟牛皋走了，军心已动，最后冲着岳飞磕了个头，洒令而别，离开城下。走出多远还喊呢：“大帅保重啊，我们可走了。”岳飞刚才没法退兵，故意拿话伤众人，等岳家军一散将，岳飞可受不了喽，想把他们喊回来，可又没有什么说的，一时连气带急，眼前冒金花，嗡的一声昏过去了。秦桧哈哈大笑：“来啊，把岳飞押回监狱。”然后他告诉王秉武好好镇守京城，他带人下了城马道，坐轿打道回府。在秦桧的轿后边跟随他的家奴，其中有徐宁、何立，还有锦衣卫冯忠、冯孝。单说何立，在城头他见岳飞与弟兄见面的情形，很受感动，尤其岳飞死在眼前，至死还忠心报国，更是赞成。可恨秦桧奸臣挡道，陷害岳飞，这是抽宋朝廷的大梁啊。他心中有事儿，走得慢，就落在后边了。忽然道边有人喊他：“何贤弟，你干什么呢？”何立扭头一看，哎，在道旁站着一个老先生，有40多岁，头戴着青帽，正中安块白骨头帽正，脑后有两条蓝缎的飘带，身穿青布长衫，一巴掌宽的白护领，腰系青色丝绦，后边有个笔袋，里边装的笔，大红中音五分的白粉底的方头皂靴，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方，三绺黑胡，文质彬彬的。何立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好朋友，姓谢，名叫谢石。谢石这个人呢，挺正直，又有才学，博古通今，书法很好。因为家中贫寒，没钱走动秦桧的门路，几次入考却都名落孙山，最后在街上摆了个挂摊，以相面、测字、算卦、写字谋生。何立经常到谢石挂摊坐坐，两人挺好。谢石一喊他，何立就过来了：“大哥，好久没见了，挺好呗？”谢石点点头：“兄弟啊，听说你最近很忙。”“嗨，可不是嘛，相爷老有事儿。”“哎，兄弟，大伙都骂你呢，你知道不？”“嗯，骂我什么？”“我说了怕你生气，要不说吧我还憋得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话就要说，因为你和我不错，我才想告诉你。”“大哥，咱们哥俩有啥哥心话你就说呗。”“哎，人家说了你是秦桧的狗屎奴才，助纣为虐，将来非断子绝孙不可。”何立一听就急了：“大哥，哪个小人背后咒骂于我？”“别急啊，都这么说，我哪点不对了？”“就岳飞的案子呗。我在街上做买卖，认识的人多，背后都在戳你们这伙人的脊梁骨。秦桧要害岳飞，他觉得 挺秘密，其实谁不知道啊？现在有个刘允生的白衣和他的同窗好友串联了几个买卖的东家，要联合给岳飞上万民表呢，为岳飞申冤，要告秦桧。将来哼，秦桧死无葬身之地，你别看他现在岳无扬威的，你说你跟他害岳飞，将来千人骂万人罪，遗臭万年，子孙后代也丢脸呢。因为咱们两个挺近，我才说这话，我还不怕你给秦桧送信儿去。何立说，得了得了，大哥别说了，你放心，我何立多子良心都正，绝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就好啊。说完两人分手了，何立的脑袋可翻花了，心想谢师说的对呀，岳飞实在冤，秦桧是真缺德呀。他边走边想，就回到了相府。这阵天已经快黑了，何立直奔书房，他想看看秦桧有没有什么事儿，要是没事儿，他好回家。他一看书房里没人，直奔后宅。后宅住的是女眷，一般的男的不许去，不过何立可以去，因为他是他家看家护院的。等何立到了后面，见王氏的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有两个人影映在窗纸上，从外边看得真真的，一男一女对坐饮酒，正是秦桧和王氏。何立犹豫不决，是进去是不进去呢，就在东窗根下稍一打转，就听里边王氏说，相爷今日归来怎么闷闷不乐呢？眼看要过年了，你也该张罗张罗呀，家中的事儿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秦桧打了个嗨声，哎，夫人，我快愁死了，今日牛皋领兵闹临安，险些把事情闹大，好歹算把他们弄走了。
1: 哦，那么岳飞的事儿怎么办呢？
0: 我也没主意，岳飞在京城压了两个多月，至今没问出口供。
1: 我听说不是用剥皮问披麻烤吗？这个刑罚听说连神仙也挺不过去呀，可那岳飞就是挺刑不招，应该怎么处置呢？
0: 现在文武官员都在问，有的上书，有人写万民表保奏岳飞，叫我都扣下了，我生怕叫皇上知道岳飞冤枉，要是皇上知道

0: 丑公，丑王，哟，我的相爷爷，什么叫口供？什么叫没口供？要知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不如马上把岳家父子三人处死。另外，听说岳飞还有好几个儿子，这些小崽子要是长大了，可都是你的死对头。所以，来个抄家灭门，给他斩草除根。秦桧听完了，点点头，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哎，这个事儿还得快点办呢。对，他们俩东窗定计，还以为谁也不知道呢，哪知道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道旁说话，草棵有人听，那河里全听见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秦桧啊，王氏，你们真是心如蛇蝎，要害死岳家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害死岳家满门，这也太缺德了。哎呀，不好，我得赶快离开这里，要是叫秦桧知道我在窗外偷听他们的说话，准得要我的脑袋。何丽刚想转身走，正巧有个丫鬟送菜瞧见了，哟，那是谁呀？就这一声，秦桧急忙从屋里出来了。谁？何丽想躲躲不了了，赶紧回答，太师，是我。哦，何丽，你到后宅干什么来了？
1: 伺候相爷，看看有啥事儿没有。
0: 你多咱到这儿的？
1: 刚到。
0: 那么说我和夫人说话你全听见了？
1: 回相爷，我刚到后宅，您跟夫人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
0: 秦桧把三角眼一翻，死盯着何丽察言观色，心中暗想，方才我说的话他是听着还是没听着呢？如果叫他听去，知道我要害岳飞，不好办。上次张宝探监，他竭力的从中周全，我对他就有怀疑，今天又私自到后宅，哼，不管怎么地，先压起来再说。想到这儿，秦桧高喊，来人呐！
1: 一声喊喝，从前边跑过来秦桧的八个心腹恶奴，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能，伺候相爷，
0: 把何丽给我捆起来。
1: 这八个小子一听也愣了，心的话，何丽犯什么罪了呢？这是太师府看家护院的红人，平时我们得听他的，今天怎么了？谁也没动。此时何丽倒不害怕了，太师为何如此？
0: 哼，没有我的话，你穿房过户，私入后宅，违反我的家规，把他抓起来。
1: 何丽心说，你是找借口，实际怕你们害死岳飞东窗之计露馅儿，被你们抓住可就不好了，就冲这样我也得给老岳家送信儿去。想到这儿高喊，太师我没罪，以前我也常到后院，今天想不到太师发威，不公平，我不服。
0: 少废话，先捆起来。
1: 一包农上来伸手抓何丽的衣服，何丽身子挺灵巧，急忙一闪，奔着一包农的迎面骨，咚，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一下子，一包农两眼冒金花，鼻子的血刷就出来了，身子一晃的胎里坏上来了。何丽一个扫堂腿，把这小子半个大马趴。何丽就是蹭窜出了人群，直奔后花园跑。秦桧一看可气坏了，哎呀，还敢打人，抓住他，把他给我剁成肉泥。这几个狗屎的奴才高挑灯笼火把随后就追，后边是花园，何丽奔后角门，后角门插着没锁，何丽开门就冲出去了。心的话，到外边就好办了。何丽来到外边，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钻开了胡同喽，心里是蹦蹦直跳。秦桧府里的家人除了能有七八十啊，兜着圈子围何丽，何丽拼命了。现在正是腊月天气，

0: 天那么冷，河里跑得通身是汗，衣服都塌透了。三转两转，转糊涂了，滋溜一下子钻进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啊还挺长，到里边一看就傻眼了，两边是丈三的大墙，青砖到顶，牛角形，两个墙搭对头了，出不去。后边秦桧的家奴一下子就把胡同给封上了，快出来，姓何的，你跑不了了。这些家奴知道何力会两下子，不敢进去抓，往里头噼啦啪啦的扔石头瓦块乱砸。何力想，这可怎么办？我好心难道不得好报？我死是小事啊，家里有8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料，这可如何是好？正在难过之时，忽然身后有人说话。
1: 谁？
0: 何力回身一看，哟，原来身后是个门，里边有人把门开个缝，探出个脑袋往外边张望。何力连忙跪倒，
1: 这位大爷，救命救命。
0: 这个人低头看看何力，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从秦府跑出的家人，后边有人抓我，快救我一命。
0: 这个人出来把何力就拉进了门里，然后咣当把门插上，跟我来。何力到院里一瞧，这是个花园，因为冬天里边萧条冷落，但是依旧看出这家挺富，有太湖石、凉亭、鹅卵石铺的甬路。这个人领着何力奔前边的西跨院，等到这屋里借着灯光看清楚这个人的面目，见此人身高7尺，面似中秋古月，剑眉阔目，鼻直口方，双耳垂纶，半步黑须，胸前飘洒，头戴紫缎的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后边宝蓝色的双飘带，身穿紫缎对花员外裳，上绣富贵芙蓉，杏黄色的衬衣，米黄色的中衣，白袜青鞋，面带忠厚。何力撩衣跪倒磕头，
1: 老员外，多谢您救命之恩。
0: 老员外看看他，你为什么从秦府跑出来，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秦府的家人，叫何力。
0: 哦，何力，打听个人你认识吗？
1: 谁？
0: 有个先生叫谢石。
1: 认识啊，那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认识他？
0: 他常上我府里创门，念叨过你，你是秦府的红人啊，怎么能私逃呢？
1: 这我有口难分数啊，秦桧陷害忠良，我实在看不下去，我才私逃的。
0: 员外一听点点头，
1: 嗯，
0: 你能辨明忠奸和善恶，还算好人，那么你意欲何往呢？在京城你可待不了了，那秦桧一会儿传出军旨，各衙门张贴榜文，非要抓你不可呀。
1: 这我知道，我死是小事，只是老岳家一家子无人搭救啊。
0: 员外一听一皱眉，
1: 何力，此话从何而起呢？
0: 何力一跺脚，我也不怕你走漏风声，全告诉你吧，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秦桧和王氏定计要害死岳飞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派人抄家，把老岳家老老少少拿入京城开刀问斩。忠臣孝子人人尊敬，奸则逆子万人诛。我敬佩岳大帅，不忍看他居家被害，才逃出秦府，想给老岳家送个信儿，没想到被他们追进胡同，多亏员外搭救。这个员外一听是又惊又喜，哎呀，难得你一片心呐！要这样，我找个人帮你送信儿，救岳家满门。说完，冲着对面屋喊：“道兄，请出来吧！” 吧嗒。连龙一起从外边走进一位道长，

0: 丝绦勒成蝴蝶扣，灯笼穗飘洒，右肋下带着一口宝剑，剑柄上白色灯笼穗，白袜青鞋，面似阴盆，黑针针的两道细眉，一对扇目，大耳朝怀，三山得配，鼻直口阔，半步黑须，胸前飘洒，手中拿着拂尘。这位道长进来高诵道号：无量佛。何力，你还认识我吗？何力一看，哎呀的一声，原来是你。行了，老岳家有救了。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실시간 청취 가능합니다. 本节目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哈可以同步收听，大家可以搜索微信的小程序龙广电台，点击朝鲜语广播进行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4: 음식은먹을만큼만조리하기，
3: 나부터실천하는친환경저탄소생활，더욱아름다운가원을위하여。
5: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